0: 又是你变成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心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有的汗水挂在脸上，不 cares 看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攻为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